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0: 北京时间8:30。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 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最近和几个朋友聊起来呀，虽然心里知道要平静，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甚至大脑一整个处在浮躁的状态当中。那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我们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说拿出一张空白的纸，写上你想要实现的事情，或者说可以达成的目标，然后我们分解步骤，不断地细化到你现在需要做哪些事情。再比如说，可以远离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不要去尝试改变别人。有些东西是性格和基因决定的，你只对自己负责就好了。

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每个人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又或者呢是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没事，你可以挺过来，你的人生会豁然开朗。但是你可能会问，我挺不过来怎么办呢？我已经感觉我现在就挺不过来了。哈，那也没关系，因为时间总会教会你怎样跟他们握手。

0: 救我。
1: 爱一个人就和他好好的过，不要想那么多，以后的事情交给以后说。不必害怕，不要乱想，不要猜疑，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你拦也拦不住。那不会发生的呢？被你瞎猜，只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其实一个人爱不爱你，你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在乎那么多干嘛呢？快乐的秘诀啊，就是停止胡思乱想，同时也不止爱情是这样。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

0: 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 125毫升大容量， 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 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背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4大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 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其实对于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见面真是一件太让人有幸福感的事情了。和想见的人吃想吃的火锅，去看想看的电影，拍想拍的照片，喝想喝的酒，聊着无厘头的废话，互相调侃着。这样的陪伴，感受到自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尤其是见面前的精心打扮跟迫不及待的心情，都是让人很享受的。所以明天你想见谁呢？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

据说跑步分泌的多巴胺仅次于谈恋爱，跑个3公里呢，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跑完10公里，内心完全是坦荡跟善良。所以现在我们就赶紧

我最近看到一段话，莫名的鼓励了我，希望也鼓励你。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别让烦躁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但也别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生活就是这样啊，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它也许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让你迷茫，让你沉默和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多做可以做的事情，放下过去的人，等你度过低潮期，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可以照亮你的路。

玉恒呢，其实是一个不讨巧的歌手，忧郁的没有一丝笑意，他的歌非要在深夜独听不可，喧嚣中是不可能体会到他歌中精髓的。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都是姜育恒的拿手作品。

0: 北京时间12: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

0: 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

0: 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1: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0: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贝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的散去了，留下的呢，
2: 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但是因为一般咱们去夏威夷都会先飞到主岛上
9: 啊，那对，你只能飞到主岛上。
2: 对呀、
9: 啊，因为有国际。
2: 飞到了主岛以后，但是主岛它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
9: 嗯，对。
2: 所以可能传统的游客去玩欧胡岛的一些玩法的时候，其实你光在主岛上玩一周也都玩不遍，
9: 嗯，
2: 因为它的水上项目呀、各种的体验啊，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历史原因，
9: 嗯，
2: 它其实在欧胡岛上的日料也非常的有名儿，
9: 对，
2: 也都很好吃，包括也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本土的很 local 的餐食，
9: 对对，
2: 也很独特。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把关注点放在你刚刚说的处在环形火山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咖啡庄园，我去寻觅它，因为你要想让这个农作物，因为咖啡豆本身它还是一个农作物嘛，你想让农作物生长得非常好，它的自然环境一定是更野一些的，
9: 对，
2: 那它一定不是那么的适合游客单独前往。但你当时说奔着这个名声，我去到欧胡岛上这个庄园，你是到了落地欧胡岛以后怎么打听？然后怎么过去的？
9: 就是首先，它的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庄园，它在有钱了以后，它多少还是会修一下路的。然后这个，所以而且咖啡庄园它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农作物产品，那它的出入的生产的运输的加工，它也需要这个陆路运输或者水路等等，它需要交通。所以呢，这些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而不是像我们说。我爱喝咖啡，并不是代表我要去山里采这个咖啡豆。
2: 嗯，
9: 就是咖啡豆除了非洲之外，我知道的是比较野的，其他的地方还都比较就是趋近于庄园化、产业化，就模式化的这种生产。
2: 嗯，
9: 所以呢，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说那吐槽那路不好走，那不也不是人家不爱修路，就是如果对那个大岛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那是3年5年就闹一次地震啊，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它那个地啊，就是你刚修好。 过两年那一地震就咔就裂开了、嗯、所以那地上好多那种大口子，然后用沥青补上，过两年他们也不铺路，就是因为你知道
2: 铺也没什么用，
9: 过两年他还得撕开、啊、你不知道哪儿又开。

0: 开了，所以我看那地上全是那种大补丁，用那沥青浇那种大补丁，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那地上啊就坑坑洼洼，就比较颠簸，路况相对就差一些，
1: 是
0: 啊，但是它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这家咖啡呢，是因为我当时落地夏威夷之后，我一直就早就听说说夏威夷出一种非常厉害的咖啡，叫什么国际金奖咖啡。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在当地问，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就这咖啡上哪儿买去？说我们这儿就是那种就工业咖啡啊什么那种。我说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特厉害那个豆，
1: 跟人一顿形容，
0: 跟人一顿形容，人家说这不知道，说你要不你再去别的
1: 当地人其实并不知道。
0: 对，很多做旅游相关的他反而是、就是、
1: 他不会关注这个，因为这没有利润。
0: 对
1: 啊，
0: 其实
1: 他也说不着，
0: 咖啡本身有利润，但是对他们来说，
1: 这件事本身对于旅游行业来说，他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么快速，
0: 不会有那么多狂热的爱好者会像我这样就去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问了很多人，最后问到了一个咖啡师，应该是他跟我说你说的那可能是大岛上的咖啡，然后我就开始查，我说大岛在哪儿？结果就当时就很幸运的是，我去参加那次的活动，就是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也好，视频创作者那个内容创作者也好，当时行程不是很紧张，然后我就有一个大概两三天的一个缓冲期，我就跟人家申请，我说我能不能在这多待几天？人说你要干这干嘛去？我说我想去看看大火山。他说可以，你注意安全。我说那个火山上可能还有个咖啡。他说哦，人家是说知道我们这儿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庄园。我说我还想去看个魔鬼鱼潜水，就是跟魔鬼鱼晚上潜水。最后实践就没实现的，就是跟魔鬼鱼潜水。火山也看着了，活火山冒着烟的，喷着那个熔岩。
1: 因为火山这个旅游项目在当地是很传统的，它有很多种靠近火山的观赏方法，
0: 可以坐直升机，
1: 包括有飞机，
0: 对对对，
1: 有船可以靠近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很多，包括徒步上山都有。
0: 对，而且那个是在火山爆发的时候是更火的，就是在喷发的那个阶段、啊，
1: 因为它的喷发是属于那种咕嘟咕嘟的那种状态。
0: 我、有我
1: 也有
0: 去的那
1: 猛烈的。
0: 我2016年去的，之后，16年，对，16年那次去完之后，不到两个月还是不到一个月，它就
1: 喷发了一次，
0: 是那种咣的那种大喷发，特别大。然后这次，因为我去了以后，正好关注到这个，我想，哎呀，当时我还在那个火山灰上还扎营，我还拍那个火山晚上冒出那个红彤彤的，当时真不知道，就是危险离我其实挺近的，啊，然后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就等于我就因为这个由头嘛，给自己多去多几个理由，总觉得为咖啡去有点太贵了，然后就安排了飞机，就等于这样我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然后在那儿住了应该是3晚，就相当于3天半的行程，然后去那儿等火山，白天就去咖啡庄园，然后白天就去周围去转，他那儿确实没什么可转的，有两个小村子，然后晚上就回到我那营地，就我自己在火山灰上扎了个营，就是他那儿离火山最近的一个营地，离火山口直线距离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
1: 嗯，
0: 就像我晚上就跟地暖一样，躺在地暖上，可硬了，那火山灰是硬壳一样的，就感觉底下都是那种岩浆，地热特别舒服。然后呢，但是早上起来就会，就是那个空气里边就含有那种
1: 硫磺的味道，
0: 有不光硫磺的味道，那已经是有点微毒了，因为早上擤鼻涕什么的，就鼻腔里边
1: 都是灰的吧，
0: 都是血。
1: 天，我觉得那你上火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太热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在赤道就睡在地暖上。
0: 然后那个就其实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中毒，它就是微毒，然后下雨的时候把我、那个、
1: 此段经历不可复制啊，大家不要轻易效仿啊，这是专业。
0: 你们住在民宿也可以啊，那岛上有很多民宿，那两个小村子都有民宿，就是我当时住在那儿，然后去晚上就会下那种，就是它晚上下雨，热带嘛，热带岛屿，晚上就下雨，早晚下雨，下的就是那种酸雨，就是它打在帐篷上最严重的一次。把我的帐篷，然后冲锋衣打的都是那种小点点
1: 啊，会灼烧，
0: 对，会灼烧、啊，所以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是
1: 毒性的
0: 啊，
1: 危险性、
0: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跟咖啡庄园都没啥关系，人家那个因为经常爆发，因为经常喷发，所以那个火山才会有，可看性，就是它才会有这种就是更好的这种。更好的土壤，更肥沃的土地，然后让这个甭管是咖啡也好，还是其他农作物长得会更加的饱满吧，它的风味会更加的神奇。所以当时我就专门去了，而且那个庄园，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当时那个老板还是不是当年得奖的那对夫妇，但是他们很热情地招待了我，然后说你要不要亲手试试，哎，我们这个烘咖啡那机器。 就是我们这个我去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原始的咱们说手摇的机器啊，或者拿手那种去火烤的机器，
1: 哦，
0: 就是是那种它是一个电动的，我其实全程都在看一个电动板，然后他说你就保证这个曲线弯弯曲曲慢慢的缓缓的在这个高温和低温的区间之内即可，说不要那个就是太其实我说这个还不简单，不就高温了低点低点低温高点，然后结果让我一弄那曲线太可怕了，
1: 大起大落
0: 大起大落，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尖锐的那种拐点，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最后人家还店长也对我挺好的，说你哎刚烘出来的咖啡咱们没办法做其他的，我们这儿有那个法压壶，
1: 哦，
0: 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喝茶那个法压壶，
1: 嗯，
0: 给你现场打的咖啡，然后法压壶给我喝了一口，哇那叫一个难喝，我自己毁了一炉咖啡，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就是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那个咖啡，我把那个买回家。
1: 就是有的时候咖啡的种植或者说一杯好咖啡的诞生，它是需要经过每一个环节的就是精打细算吧，算是，
0: 没错，
1: 因为种植这是一个最基础，你把豆子种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
1: 嗯，
0: 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直接用水洗，
1: 嗯，
0: 把它肉全洗干净了，
1: 对，
0: 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
0: 哎，
1: 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洗，很常见，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
1: 哎，
0: 简单的
1: 冲刷一下，
0: 冲刷一下，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
1: 日晒，
0: 这种叫日晒，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
0: 简单的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因为你在接受温度、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那个那
1: 一定是不一样，
0: 那个味儿就是有一点很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所以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那么这个风味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
1: 嗯，
0: 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涩的味道，
1: 不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0: 哎，对，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你可以理解成可能60%的日晒法，
1: 就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一冲，搓一搓，揉一揉，
0: 但是我又会对我又是把它水洗了的，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呀，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须，
0: 对，那水费也很贵。贵的，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的，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 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
1: 嗯，
0: 但是蜜处理就会，哎，正好让你有介乎于日

0: 晒和水洗之间的那么一个
1: 口感、
0: 口感和味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郭书瑶，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出道以来她一直以可爱甜美形象示人。2009年首张专辑的代表作是 Honey 爱的抱抱，她声音很特别，因为很嗲很甜蜜，也被称作奶油系音乐甜心。不过以她的外形跟她的演唱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倒是刚刚好。而后来她在演唱歌曲《幸福不远》的时候，已经一改当年甜美可爱的特质，开始散发一份感人的知性。在台湾综艺节目里熟知她的人也算看着她慢慢蜕变。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苑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

0: 去家的世界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该如何定义刘欢呢？搜索引擎里给了三个标签：歌唱家、音乐人、音乐教育家，而不是简单的歌手。虽然在那个叫做歌手的节目里，他一路凯歌，最终问鼎。成名于黄金色岁月的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我国最早批的通俗唱法歌手，当年热播的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演唱，为刘欢进入中国家庭提供了优渥的环境。北京人在纽约，便衣警察，跟随剧情的娓娓道来，这样熟悉的代表作旋律比比皆是。而北京奥运会上和莎拉布莱曼共同合唱开幕式主题曲，也让他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学院派表演，生逢其时的机缘，都为刘欢这个名字做了时代注脚。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森尼尔拥有磁性暖意的嗓音和浓厚的文艺气息，在多伦多、北京、香港和台北多地生活的个人经历，再加上能够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之间不同的语言模式当中进行切换，让他的声音和创作都有一种开放的格局。这种开放体现在他声线的自然跟自由，那种不拘一格的吟唱充满了戏剧张力，更有一种弥散开来的轻视效果。他突破了华语流行音乐公式化的演唱方式。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起。
1: 杨乃文有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的名字也像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杨乃文时候的经验。推开世界的门，两个彼此契合灵魂的相遇，也像北岛在《青灯》中所写过的那句，世界小得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他很少参加综艺，一旦出现也并不如大众预期的讨好，可却如熟悉他的人预期般的如故。就像一向洒脱的他很直接地说，我来这里是当歌手唱歌，不是来当演员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样子，能秉持，能坚持爱自己，也被世人所爱。
2: 浪费了多少时间，你都笑着的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又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又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0: 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周华健跟齐豫曾经合唱过《天下有情人》，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发行的专辑《爱相随》当中。周华健自己来作曲，同时这首歌的粤语版也成为了《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在这首歌中，齐豫空灵幽静的嗓音和周华健清澈的高音为歌曲意境增添了武侠气氛，曲调拥有90年代的标志风格，所以年代感十足。同时它也是音乐高难度挑战的存在，在各种比赛上敢挑战这首歌的人一定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如果你看过《呐喊》那一幅著名的作品，来自画家孟克，他最初的名字叫做《自然的呐喊》。孟克在日记中写说，天空突然变成了血红色，我停下脚步，感到疲惫不堪，倚着栏杆，在一个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上看到了天空的血与火舌。为什么会这么写？2003年有一群天文学家根据这幅画提出了一个解释，认为当年在《自然的呐喊》画面中，那个血红色的天空是由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喷发形成的，当时大量的火山灰都进入到了大气层，因此在那之后的好几年里，很多人都在世界上观察到了鲜红的日落，也就出现在了画家孟克的杰作《呐喊》当中，成为非常经典的记忆画面。

光影在歌唱，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和你听到的是 Live 的演唱 Live John Denver 这首歌呢 Living on a Jet Plane、啊、好想再听一遍呢。我们说到陈可辛的影片，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得起来这首歌是出自于哪部影片，中国合伙人。它会让你想到人生当中的很多次离别，比如说毕业，比如说呢你经常去的那家餐馆忽然有一天你去它就不再营业了，略微的伤感呢、啊。当然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听到是另外一把来自岑宁儿的演唱，她翻唱了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岑宁儿很适合这种类型的歌，比如说在《少年的你》当中她演唱了片尾曲 Fly。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来搜罗经典金曲。接下来还是听歌的时间，这首歌曲是出现在电影《唐人街探案》当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考几多？
5: 最近
6: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侯孝贤的电影不太能够让人懂，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哪一部影片都是如此。但如果说到最好的时光呢，我是很喜欢的。尽管呢，影迷也好还是评论也好，说这是侯孝贤最个人化的一部，那你越发看不懂啊。但是当中呢有很多经典的音乐，听个音乐也不错吧。一部影片难道非要拍得让人尽皆知？有的时候它拍摄的是一种状态啊，就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这是来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这首歌曲 Try to Remember 来自于哪部影片，在之后我来揭晓答案。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黏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一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应该要到冬天，但是不是啊，就是出现在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歌曲名字《Silent Night》。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世界里搜罗经典，我们听到刚才这首歌《Silent Night》，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版本，有很多名家都再现了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呢，只有在孩子们演唱的时候，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唱起来犹如天籁之音，瞬间就可以让你安静下来。

孩子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自己。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方。这一版就推荐给你在夜晚的时候来听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光影在歌唱，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今天依然呢是在光影世界搜罗经典旋律，这首歌曲它出现在了很多的影片当中。你还记得93年那一部《西雅图夜未眠》吗？充满着纯情温柔，一部浪漫的爱情片。那《北京遇见西雅图》呢，应该说故事发生地有雷同，所以呢在音乐上确实两部影片呢也有着相似之处。当然音乐这个部分，北京遇见西雅图也的确没有让人失望，音乐也是非常的加分。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就同时出现在了北京遇见西雅图当中。汤唯呢在影片当中有一句话哈，只要用自己双手挣来的钱花得硬气踏实安心，这个时候人物角色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呢才真正的被树立了起来。这也是剧中这个人物从浅薄到不浅薄的这么一个象征。配合上浪漫的音乐，人们还是回到了浪漫的故事当中。汤唯呢在车里看着西雅图的夜景，外面呢突然下起了雨，又伴随着 BGM 的出现，让影片多了一些音乐气质。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4: 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一件是绢本的文征明《大幅山水》，还有一件是运寿平《花卉册页》。要是换了别人呢，一准儿不声不响的花小钱儿就买了大货了，悄无声息的捡个大漏吧。可是刘先生呢，严守文博系统的规定，专业工作人员不得私自购买文物，包括老字画。刘先生就把那工作人员叫来了，说这两件东西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先摘回去再做个鉴定啊？那工作人员听

韩老不敢自作主张啊，把商店经理给找来了，让刘先生直接跟人经理说。那经理呢叼着烟，还没听刘先生讲完呢，斜着眼睛可就说了，这话可不是说说就算的，你见过几幅画啊？就到这儿来断真伪啊？真是，你当我们标这仿品是瞎说的？这不写着仿品呢，知道什么叫仿吗？刘先生听完这话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不知是哭啊还是笑啊。这两幅书画大作怎么到他嘴里就是仿品呢？后来经过一些老专家再次的鉴定，认为是真迹无疑，重新的把这两幅画又收回库里了，这才避免了把真当假的悲剧。就这么一件小事儿，给了孙仲谋老师一个启示，文物商店里也能捡漏。从那以后，孙仲谋老师但凡逛文物商店都睁着眼睛四处学嘛，生怕有漏捡不着。有一年夏天，在河北某地的文物商店里头，一个放着杂玉的柜台里，孙老师看见了一个烟嘴下边压着一个片状的小玉人，只能看见半个身子，但是隐约呀，那个舞姿的感觉和那苍苍的玉色是一件高古玉。孙老师就请这售货员把那东西拿出来我看看，可是那售货员呢是个妙龄的少女，坐在柜台里头正染指甲呢。嚯，这十个小指甲盖染得跟那樱桃似的。他听着有人要看东西，顺着客人这手指方向这么一瞧，不当回事儿，特别随意的可就说了，是那旧玉片子呀，没多的意思，柜台钥匙不在我这儿，我们组长出去了，钥匙在他身上呢，您在这儿等会儿吧。孙老师一听，行，我等会儿吧。紧接着又闲逛了一阵儿，转一圈回来，一问售货员，说你们组长回来了吗？开个柜子我瞧瞧这东西啊。那美女坐在柜台里头，没回来，我们组长孩子病了，可能是带着孩子看病去了吧，您下午再来得了。孙老师一想，反正下午也没事儿，出去吃了个饭，回到了宾馆歇一会儿，下午又过来了。下午再到店里头一问这美女，你们组长回来了吗？组长没回来，那要不然您明儿再来吧。这回孙老师听完可有点着急了，这可不行，我呀是晚上的火车，我就得走，再来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您就无论如何您得给我想想办法。这美女还真不错，听完这话呀，那您等着我给您取去。说着话出门骑自行车可就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这位小美女满头大汗的回来了，说组长那孩子住院了，离这还挺远，他专门去找组长拿钥匙去了。他一进柜台掏出钥匙打开玻璃门，把那小玉人拿出来递到孙老师手里头，孙老师如获至宝啊，脸上掩饰不住那么高兴。怎么，这玉雕刻的太精美了，自古妙无起奇兆，
战国秦汉时期，齐赵两地女子以善舞闻名天下。那时候有齐之美姜，赵之昌女，既修腕而多疑，有婵娟而攻舞。

0: 日常。无意之间呢，就看展柜里头有这么一只玉炉，哎，看着有点眼熟啊，这是不是我当年看的那个呀？想到这儿，孙老师抬头看了一眼这店标，还真是河南那家文物商店。孙老师一琢磨挺高兴，这回横不能把我轰出去了吧，问问价。上去问价，那工作人员说马上散场了，标价的6折，怎么样？孙老师一看说话这位工作人员呢，还真巧了，这就是当年跟孙老师报外汇那工作人员。看他那意思没认出孙老师来，孙仲谋老师认出他来了，当时一摇头，太贵。那这么着，5折行了吧？还贵。那工作人员呀，大概可能也觉着卖出一件去呢少一件，自己收拾也方便，图个轻省。这样得了，最后一口价4折，要不要？要我就拿盒。天上掉馅饼，哪能不接着？孙仲谋老师当时微微一点头，掏钱点数，把这香炉装盒里头，可就带回家了。看来呀，玩古玩还得讲究那俩字儿，缘分。要没有缘分，孙老师和这玉香炉能在东北他乡遇故知吗？看来这玉炉要是和谁有缘分呢，就是不惜千里，那也得赴约会呀。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孙仲谋先生这篇故事的后记呀，曾经写道，说头些年文物商店呀，还真有不少好东西。他从店里买过玉五人、玉印等等等等，这些好东西不但叫物有所值，现在看来都是捡便宜了。他记得在山东潍坊文物商店买了一只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0: 京时间16: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纹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到李宗盛大哥的17岁女生的温柔。大哥是一个特别会描述女性细腻情感的一位，当然除了林忆莲这一类成熟女性之外的特征，当年梁静茹20出头的时候，她也编写了很多很多少女路线的情歌，也通通是描述到位，为那么多歌手写了那么多首情歌，终于这首歌是她来唱。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用了叙述的手法，每一句歌词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是一个中年男子有一天非常闲，走在路上就回忆起了那一些初恋的事情。关于17岁女生的温柔，你怎么想？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1: 曹格的美丽人生，这应该算是他作品当中我认为最温暖的一首了吧。关于童年，关于单纯的小美好，歌词也是写得极其简单，比如说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这不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生活美景吗？所以这首歌呢取名为美丽人生。

0: 上。
1: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继续回来，我是小静，来听到的是蔡健雅别找我麻烦。这首歌说来灵感也很有意思，关于蔡健雅的亲身经历。有段时间呢，每次她去户外演出，去到哪里都会下雨，无论是音乐节还是户外其他活动，乌云都没有离开过。于是突发奇想写了这首歌，还特别强调那一句，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个歌呢是李健翻唱国外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李健填词和谱曲，收录在他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算是李健在15年的一首代表作了。

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听海》，也是阿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歌，收录在《Bad Boy》那张专辑当中。当年的阿妹事业也正值风华，这个歌一经发行就成为了各大 KTV 点播率的冠军。好像在九十年代，大家娱乐方式实在是少之又少，可以去 KTV 当一回麦霸也算是一件乐事了。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而现在听到的张学友的版本呢，被叫做是翻唱当中最经典的一版了。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这是美国民谣歌手 Jason Mraz 的一首代表作。06年演唱会表演时已经成为了众人喜欢的一首歌，后来在51届格莱美又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而 Jason Mraz 也被提名为了最佳流行男歌手，所以也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很多人认识他都是来源于这首歌。
1: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事物都在时刻的陪伴着我们，像成长的压力，像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的艰辛和痛苦。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只要是成长，都会遇到这一些让我们觉得当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像我们不够自律，你不需要跟别人的自律进行对比，这并不是偶然一天的念头，而是长期沉淀和自我反思的结果。如果你能听到，如果你曾经也尝试过，我相信你已经比昨天的你更加优秀了。

偶然能够看到自己小时候曾经看过的动画片，有可能你会察觉，原来童年时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相差的其实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光，还有一颗纯粹的童心。例如看到红猫蓝兔的时候，例如当年在看神厨小富贵还流泪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不都在盼着长大吗？可是长大之后那些不快乐又岂是小时候的我们能够预料到的呢？我想所有人都非常的喜欢在暮春的傍晚，婆婆或者是爷爷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在盛夏光年里捕捉蜻蜓的时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也不能变回那个可以爬上树的野孩子了，那时候遇见的人和事都给当时的生活以及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你还记得那个唱下沙的游鸿明吗？当年游鸿明一首下沙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且游鸿明年轻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颜值，并且在当年他的身高比大多数男明星会高上许多，放在现在的娱乐圈应该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枚小鲜肉吧。

0: 京时间19: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

0: 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

邓妙华在1977年进入歌坛，她是第一位走红台湾地区歌坛的新加坡女歌手。1981年，她以一首《牵引》红遍大街小巷。她的外形美丽成熟，又有迷人的声音，充满情感的唱腔，包括娇柔甜美的音色。不管什么样的歌，经过她的诠释，都会变得很好听。她的歌唱技巧收放自如，擅长演唱爵士风味的歌曲。由于常年受英文教育，自认为华文说得不够好的她，在88年离开台湾之后，就不再返回，也渐渐地淡出了新加坡演艺圈。

人类随着上万年的达尔文洗礼，一直留存着熬出头就轻松了的基因后遗症。有些句式你一定从小到大都听过，比如说等你上大学就轻松了，等你工作就安心了，等你结婚就稳定了，觉得舒服了就可以躺下了。这样的想法可能真的会让你错过很多事。当你从生活的舒适圈里踏出去之后，你会承受压力，但你也会发现世界会变得更广阔，而并不会有一条终点线等着你。你做到的事呢，最多三个里程碑而已。经验的累积就像是垫脚石一样的东西，可以不断地把你往高处拖，也可以不断地帮助你探索人生的天花板。

1998年，张柏芝出演个人首部电影《喜剧之王》，备受关注。随后，她的演艺之路顺风顺水。她出道时候的形象清丽秀美，大概也捕获了无数少男的心。这个女生性格外向，感性直率，做事情不仅泼辣，而且敢说敢做。这跟她的音乐风格其实是有出入的，因为她唱的很多歌大多是舒缓柔软，而且呢，和她的影视作品有关。观众熟悉度最高的要数电影《心愿》的主题曲《心与心愿》了。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我最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36岁出道的杨培安被包小松称作高龄新人，他的音域横跨三个八度，歌迷送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高音之神。杨培安1988年被 Dick 牛仔发掘，他曾经以一首《我相信》激昂辽阔

高音，震撼流行歌坛。担任 TNT 乐队的主唱已经十年，他从中学就开始的摇滚歌手梦，曾经因为一度和老爹迪克牛仔的长期演出而得以实现，并最终拥有了自己的重金属摇滚乐团。杨盘属于现场演唱的实力唱将，不管是 R&B 爵士到摇滚，唱腔之间的转换都让人惊叹。回忆

吴青峰在演唱慢歌的时候能够让整个歌曲丝丝入口，他除了文艺之外呢，舞台表演上也有很搞笑的一面。如果你看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这一点。相较于传统偶像，他一向有个性，相较于有个性的人，他又有他包容和亲切的一面。这种高敏感的特质保证了他的创作灵感不断涌现，也让吴青峰式的音乐或多或少带着属于他的文艺腔。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如果你看过《呐喊》那一幅著名的作品，来自画家孟克，他最初的名字叫做《自然的呐喊》。孟克在日记中写说，天空突然变成了血红色，我停下脚步，感到疲惫不堪，倚着栏杆，在一个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上看到了天空的血与火舌。为什么会这么写？2003年有一群天文学家根据这幅画提出了一个解释，认为当年在《自然的呐喊》画面中，那个血红色的天空是由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喷发形成的，当时大量的火山灰都进入到了大气层，因此在那之后的好几年里，很多人都在世界上观察到了鲜红的日落，也就出现在了画家孟克的杰作《呐喊》当中，成为非常经典的记忆画面。
1: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

元气少女袁若兰2006年发行专辑《爱乘以无限大》正式出道。她的形象清新可爱，声音甜美，声线变化多端，温柔又不失个性，调皮中却带着可爱和摩登。2008年演唱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之后她转战幕后，但是始终和她喜欢的音乐在一起。在欧阳娜娜2019年的歌曲《To Me》当中，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了她的名字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12岁相识，17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的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如何定义刘欢呢？搜索引擎里给了三个标签：歌唱家、音乐人、音乐教育家，而不是简单的歌手。虽然在那个叫做歌手的节目里，他一路凯歌，最终问鼎。成名于黄金色岁月的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我国最早批的通俗唱法歌手，当年热播的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演唱，为刘欢进入中国家庭提供了优渥的环境。北京人在纽约，便衣警察，跟随剧情的娓娓道来，这样熟悉的代表作旋律比比皆是。而北京奥运会上和莎拉布莱曼共同合唱开幕式主题曲，也让他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学院派表演，生逢其时的机缘，都为刘欢这个名字做了时代注脚。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你或许经常在一些媒介的传播中听到这个熟悉的语句啊，叫做做自己。但是什么叫做自己？首先你找到自己了吗？如果没有找到自己，要怎么样做自己？做自己当中有自己的基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是模糊的想，而是切实的付诸语言。另外呢，基本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人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的，明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都将不同，在变化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并且保持更新。所以不局限于昨日的自己，不怕矛盾向前进，保持可以令形式及习惯反复的弹性和勇气。更新自己的基本，意味着你随时准备好接受变化。

0: 北京时间21: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

0: 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4: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3: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贝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Beyond 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1983年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正式出道。如今回听他们早期的音乐，感受到那群热血的摇滚青年，还没有像后来唱《大地》《海阔天空》那样的成熟理性，带了悲天悯人的感觉。他们曾经是香港的地下乐队，不为大众所接受，专辑《再见理想》甚至是自己掏钱出的，但只有听过之前的音乐，才能完全了解 Beyond 的音乐之路、音乐精神，也是其中重要人物黄家驹的音乐灵魂。

0: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1: 开心就好这几个字

0: 就好。
1: 在我看来，其实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或者是一致赞成的行为都挺无聊的，肯定正确的事责备错误，对此大家都习以为常。然而如果能够相互展现彼此的不完美，独一无二独有的个性，是不是会利于创造更深厚的友谊呢？无论是人还是商品，如果缺乏趣味，其实就失去了吸引力。认真的好好做事的同时，也不要害怕流露那些可爱的属于你的独一无二之处。我想有时候我们就把那些称之为魅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客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而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全家乐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的感受。

0: 微光。
1: 我自己是从来不会轻易的相信其他人嘴里对于朋友的评价，我有自己判断是非和好坏的能力，只相信自己的真实感觉。你不用跑来告诉我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我好不好只有我才知道。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在所有人面前保持同一个姿态，我也更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好。只有我能评价我的朋友，其他人谁都不行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其实周华健是有很强的作曲能力的，他的和声感很出色，旋律感也很独特，创作的曲子都很不落俗套。当年他实际上是可以走创作歌手路线的，也许会有更高的艺术成就，但滚石唱片把他打造成了一个金嗓子国民歌手，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加通俗，于是有了更高的传唱度和影响力。

有时候想想，你背不下来的书，总有人能背下来；你做不出来的题，总有人能做出来；你愿意拖到明天的事情，总有人今天努力做完了。但不好意思，你想去的地方，想找的工作，也只能别人去了；你想过的人生，也只能别人过了呀。所以咬咬牙吧，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努力，之后的人生一定很美好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

0: 它的成分既为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 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 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蒂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 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 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

0: 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用品日常日 1059 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450大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乐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早在2018年直播平台大火的时候，为了给自己创造舞台，孙耀威也是开通了直播。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有超过350万观众同时在线收看他的直播，并且弹幕全都是希望他回归的暖心的留言。所以后来你会发现，他也成为了天天向上追梦的歌UP7 的这个成员之一，也是继续追逐他的舞台梦。

时刻都要谨记，要减少自己被所谓的善良控制的频率。那些不关心自己而僵化的好脾气，是会让人不堪重负的。你可以温柔，没有关系，但要用在值得的人或事上。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把目光收回到自己本身了，也明白了让自己变好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为了任何人。取悦这个词从来都只该用在自己身上。取就

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曾经有媒体问到李宇春，面对质疑和非议，他是否会想逃避超女这个头衔。直率的李宇春说自己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比起逃避，勇敢地笑着面对要更加真实。出道15年，李宇春经历了风风雨雨，也从青涩走向成熟，始终不变的是他脸上那一抹真实自在的笑和眉宇间的坚定自信。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界是五颜六色的，情绪同样也是这样。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它就走掉了。而我们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希望它快点走吧。这是不是算一种逃避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反倒是错过了一个你可以自己认识自己的好的机会。我们的情绪一天天的来来去去的太多太多了，有一些重要的情绪需要我们去辨认它，去认识它。谁也替代不了你自己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才是独一无二的。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些人或许就是看不惯你努力的样子，总是想方设法的干扰你，因为太多人都是懒散的，他们觉得懒才是常态。而一个努力向上的人，身上的光芒会让平庸的人感到有威胁，所以奋斗者是最孤独的。你在努力做事情的时候，身边不需要那么多所谓的朋友。

琪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还在

0: 四点整。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Loaded.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觉得每天我们都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哪怕是5分钟、10分钟，一段什么样的时间呢？就是安静下来的时间。相信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状态，迷茫的、不安的、浮躁的，很多时候想要改变，可是呢，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结果变得日渐焦虑。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内心缺少一个字，静字。人只有安静下来，多听自己的声音，多思考自己真正的需求，才能活出滋味。所以说，做一个心静的人，简单一点，纯粹一些。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你的好心情加分。

周杰伦应该也是有一个甜甜的童年吧，因为很多歌呢都是以他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起源，歌词是非常的玩趣的。周杰伦在童年时代有很多有趣的事，他曾经回忆啊，小的时候很羡慕那些住在乡下的小朋友，家门口可以种芒果树，他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爬树。周杰伦呢，小的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掉到水里，回家之后还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掉进去的。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都成了周杰伦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呢来解决掉那些生活难题。有的时候内心兵荒马乱，困惑迷茫，那我希望这里的音乐和你聊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豁然开朗。不要一味的追求强大，也请学习做一个弱者。当然这里的弱者不是说身体或是心灵的，而是要学会变得柔软，去学会体会生活当中那些细微的美好。人的内心啊，都是有风景的，少在意外界的看法，如此才能够境界开阔，无所不包容。所以请不要一味追求强大，在英勇无畏的将士偶尔也需要卸下铠甲，当个脚步轻盈的凡人。

世界上有味道的事情包括诗、酒、哲学、爱情，这些往往都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终无用之情，终于成为一个无用之人。但是最终你会发现，我们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算是一个直率又细腻的女人吧，她的嗓音呢有着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以及爆发力，不管是山不转水转还是后来的征服，她所有的歌曲在不同环境当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安全感是什么？是你努力的为自己筑起的高高围墙，是无论多晚回家都为你亮着的那盏灯，还是银行卡上那一串缓慢的增长的数字呢？其实这些都不是，安全感应该是一种相信，相信哪怕来自于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相信你在那个人的心中就是不可取代的，相信自己有抵抗任何风沙的能力。归根结底，是要相信所谓的安全感，只有自己能够给自己。

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礼物，只是有的礼物包装得很难看，让我们心怀怨怼或者是心存恐惧，所以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如果你可以带着信心给他一点时间，耐心的细心的去拆开这个所谓的惨不忍睹的包装外壳，你就会享受到它内在蕴藏着的丰盛的美好的东西，而且这是精心为你量身打造的礼物哦。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生命能量的源头啊，我觉得是爱、喜悦跟和平。因为我们失去的和生命源头的连接，所以拼命地向外界寻求能量。比如说，我们会控制别人，获得别人的注意，或者获得别人的喜欢，或者呢，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不断的能量争夺。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如果

说起陈慧琳，她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常异类的。比如说家庭中产、形象健康、努力上进的工作曝光量大，有够红，但是呢又零绯闻，连新婚老公啊都是她的初恋男友。很多人说陈慧琳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最后一个童话了。

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是一流的。总觉得一上台，郑秀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劲歌加快歌，劲舞加快歌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极强，简直忘形。

郑秀文在当年可是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经典造型，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放在96、97年那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郑秀文的演唱会呢都是走的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颖，舞台抢眼，配合她最

起王菲的唱片呢，一经发售就被抢购一空啊！当年的辉煌呢，连主持人张飞都曾经调侃他说：“王菲啊，你的专辑能不能不要卖得那么好？”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没道理的东西了，它不是天道酬勤，更不是你通过辛勤的努力跟付出就能得到百分百回报的，它需要两个人彼此情投意合，共同努力才能持续下去，却又因为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放弃，就脆弱的瘫痪到底。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4 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0 5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

我们并不需要24小时都在线，不需要通过刻意并且频繁的聊天来维持关系，只希望我们在忙的时候认真努力，闲下来就能够立刻想起对方。我希望我们是相互想念的，相互在意的就好。找来的爱甜，不找自来的爱更甜。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